0: sali aja kumba jande meni sali aluma lo groupe mandengi beni sali e dirisa den jali muso abiyan karu la jali muso le ala
1: kumandi dama de la
0: Aluma lo mogo nyuman si benisia Nsia ye jeli ya ye Ngoro la jeli ya la mbalo la jeli ya la Mari mari woro la diminu na Nala ambe ye jeli ye shia kilimpe Afwa barika
2: Barika
0: Ma watara wele la sraba nyana nema abarika neye Inisali grupu mandengi benisali Saratu jabi nisali Mariamu jabi nisali Foyan fo Faransi, mba jeli, mfa jeli, w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yo